0: 阿们。好，请我们预备好心，能够方便跪下的弟兄姊妹，我们跪下，预备我们的心，开始今天的代祷。
1: Mari kita mempersiapkan hati untuk doa syafaat. Yang bisa berlutut silakan untuk berlutut.
0: 首先我们要为着教会的聚会的侍奉来代求。
1: Pertama-tama kita akan berdoa untuk kebaktian minggu ini.
0: 我们请弟兄为我们的主日的这个崇拜来代求，请姊妹为着少年主日崇拜和儿童主日崇拜来代求。
1: Kami persilahkan para saudara untuk berdoa untuk kebaktian umum dan para saudari berdoa untuk kebaktian remaja dan juga guru sekolah minggu.
0: 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1: Kita satu berdoa.
0: 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今天特别的将少年主日崇拜的讲员，林志福传道，还有儿童主日崇拜的每一位主日学的老师都全然交托在你的圣手当中。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主带领这些孩童来到你的面前，你也教导我们，让我们要从小带领这些孩童行当行的路，让他们到老也不偏移。主啊，求求你的圣灵来充满这些讲员和老师们，让他们有从你来的爱、智慧、能力，主要将你的真理能够讲得清楚明白，浇灌在这些孩子的心中，让这些孩子从小被建立、被浇灌，成为主新生的儿女。主要也让他们能够成为教会的新生力量，能够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主要求你带领保守他们。我们也为着每一位儿童来祷告，求主也用圣灵来包裹他们，让他们能够听到真理，也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感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接下来我们要为着会友来代求。
1: Berikutnya kita akan berdoa bagi para jemaat。
0: 第一点呢，我们要为着我们教会的每一位这个 Sweet Kids 的孩子祷告，求神来真正保守这些孩子在信仰上有真正的成长。那么第二点呢，也为着这些孩子的家长的属灵生命与信心的成长来代求。

0: 接下来我们要为着国外的宣教施工来代求，今天我们特别的为着缅甸这个国家来代求。我们可能很多人一提到缅甸这个国家的时候非常的不熟悉，我们可能很多人也从未去过这个国家，可能我们从不认识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所以我们也从来不关心他们。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神的国中神关心每一个失丧的灵魂。在这个国家有非常多的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的宣教士愿意到那边去开拓这片疆土，那很多的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但是我们可以想见他们所面临的压力有多么的大，他们所面对的逼迫是多么的深。我们今天要特别的为着这一群在逼迫中信主的基督徒们，愿神来加给他们力量，也为他们开路。我们也特别的为着在那里的宣教士迫切的祷告，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是神都知道，我们的祷告必能成为对他们的祝福。愿我们今天迫切的为他们祷告，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能够抵达神的宝座，并成为在那里受逼迫的基督徒和宣教士的祝福。
1: Kita akan berdoa untuk Birma. Mungkin kita belum pernah pergi atau mungkin belum pernah mendengar negara ini, tapi orang Kristen di sana ditekan dan puji Tuhan bahwa ada juga orang-orang yang secara diam-diam itu menjadi percaya. Dan kita mau berdoa untuk orang-orang percaya di sana

0: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默祷。上帝祝福大家。
1: Muhammad berkati saudara.